是什么？为什么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命啊我寂寞的我的我无娘什么是姑你三米保护地呢米保护地呢过错真你呢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的我有娘命啊

是什么？为什么别人的话好接受？我有那么样无寂寞的，我替我无念什么诉苦你吗？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错就你呢，苦住我，苦住我，苦住我，苦住我，我别人的话好接受，明年苦碰，我的我有那。

0: 你要体验，你要问题，你要的业主吗？你要往返业主吗？没得你的话，没有没有你呢，也不用我控制，慢慢做。
1: Ability OFM Radio, and I'm here in my opinion, so, you know, for, oh, so, tier ability,